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

0: 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30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30号宣布，应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挪威外交大臣艾德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号至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情况时表示，中方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中东欧国家关系，愿同各成员国继续做实做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让弥足珍贵的传统友谊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也为中欧关系注入更多稳定性，增添更强推动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3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中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中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记者6月30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中国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分别下降 4.5% 和 7.2%。 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中国7月1号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至8月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期，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香港特区政府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升旗仪式结束后，观礼嘉宾移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 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重要时刻，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节目开始，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洛子峰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约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了重要时刻。6根总长约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中国国产巨型钢丝绳，稳稳牵引着馈源舱精准就位。馈源舱被科学家形象地比作中国天眼的瞳孔，这一牵标志着这个持续研发了2年半的项目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的核心牵引部件彻底撕掉了长期依赖进口的标签，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这条眼部肌肉是怎样炼成的？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的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
3: 我现在是在中国天眼11H 塔的塔顶，在我的10米之外，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牵引滑车正在缓缓靠近，等待钢丝绳一头连上机房，一头连上馈源舱呢，那第一根国产钢丝绳就安装完成了。这个30吨重的大家伙就是由这6根钢丝绳牵引，在140米的高空、206米范围内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实时精准定位，以便接收太空信号。采用轻型支撑索拖动并联机器人实现望远镜的指向跟踪，正是 FAST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之一。
4: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5: 我们钢丝绳呢，一共呢381丝，一共有10种丝径，就是不同直径的这种钢丝来一起组成的。正式开始研发是在2023年的1月份，用了2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产品的研发。它的自主可控，就是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
4: 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
6: 这一次的换绳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是用全国产化的钢缆绳。第一根绳换绳之后结束之后，我们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总结，后面的工艺一定是比第一根绳更快。计划呢是在六月底完成。
4: 经过6.2万次弯曲试验后，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破断力数值停留在了1968千牛，比要求数值高出168千牛。仅是这高出来的数值就足以同时吊起11辆家用轿车。这是中国国产钢丝绳在交付前最后一次检测交出的成绩单。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7: 我们的使用环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呢，对于厂家来讲，研制生产过程中没有办法按照国标的标准来定义它，因为它是超国标的一种使用。
4: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需要牵引馈源舱在140米的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这种工况对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提出了极端要求。没有标准就创造标准。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代表性的名片，中国天眼从创意之初到落地投用就一直在挑战自我。这次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研发也正是如此。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工程师田震：
8: 这个实验吧，大概是从23年就开始了，经过很多轮的测试吧，每次都会改进。在去年的8、9月份的时候吧，工艺啊都比较稳定了。
4: 可不要小看这根46毫米的钢丝绳，里面一共有381丝，10种不同的丝径，外圈保证硬度以耐磨，内圈保持高韧性抗冲击。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9: 常规品种是1960兆帕，针对 FAST 这个提升到了2100兆帕，需要做上百组的实验，100吨级这种炼钢的一个投产，确定它的一个碳含量与这个合金成分的一个最佳配比，最终确定的这个 ZY80-4 FAST 专用的这个钢种。
4: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赵刚：
10: 整个绳的性能指标，尤其是它的寿命要求， FAST 的用的这根钢绳应该是代表世界最一流的这样一个水平。
4: 单丝试验、整绳试验、锚固性能试验，国产钢丝绳断了又再来，在过去的2年里反复发生。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候一个没想到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7: 当时压力很大，就是很担心影响到整个望远镜今年的观测的一些计划。
4: 原本以为这只是中国国产钢丝绳交付前例行公示的最后一次抽检，谁都没想到20万次脉冲疲劳后的钢丝绳破断力卡在了1754千牛，比标准只差了46千牛。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11: 我们要求1800，你如果是1799都不行，因为咱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制定这个指标，就是你肯定不能是做任何折减的。
4: 换绳迫在眉睫，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从头排查。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9: 我们引以为傲的浇铸最后也出现点问题，我们浇铸的时间在春节前腊月的时候，环球温度可能在-10度左右，定型的工艺是在去年的7月份夏天，环球温度的一个巨大改变造成了浇铸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4: 连续加班12天，昼夜轮班不停工，配比调试20多次，浇铸试样30多组，温度终于被攻克。新绳的实验数据远高于标准。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8: 第二天春节就放假了，头一天晚上他们干到半夜，春节放假期间他们提前了4、5天就开始上班，最后终于把这个问题攻克了。这次交货的时候，我们这个总经理赵刚就已经哭了，很激动。
4: 如果说为中国天眼制绳是踏上取经路，那这次因为温度而带来的失败只能算是9981难的其中一难。在近1000天的研制生产中，从专属钢种到专属检验设备，中国国产钢丝绳的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7: 我们一直在关注整个市场和一些技术的一些变化。我们相信国家的这个技术，就是方方面面的技术是达到这个水平的，就是我们从心里是笃定这件事情的。 FAST 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会吸引到和给到大家一个力量和信心去做这件事。
12: 总控，总控，下面已经准备就绪，总控开始降仓。
4: 或许这就是大国重器的力量，一根钢索吊起的不仅是仰望星空的馈源舱，更是一场关于钢丝绳全产业链的技术突围。 FAST 现场维护负责人李祖金：
13: 因为有 FAST 的需求，企业才会去提升自己，努力的去朝这个目标，每个行业都爬高了一层，整体的综合水平就提升了，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就有竞争优势了。
4: 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科学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主任任学冲：
14: 最近这几年呢，我们体会的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国家在科技的这个自立自强，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在这个领域呢，我们是有着非常大的进步。
4: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8: 我们国家的制造水平又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迈进，也证明我们国家的基础工业可以支撑像 FAST 这样大科学装置的关键部件的应用。高端钢丝绳一年可能有120亿的产值的水平，其中进口的可能需要60亿左右，对我们来说提升潜力还是很大的。
4: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11: 对 FAST 来说，我们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非常有必要就是做这个事情，你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4: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7: 从我们国台，然后再到厂家，还有高校研究所，我们一起来合力做了这件事情，或协同的一个攻关过程，之后又会推动它有更多的一个市场，所以它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的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0号，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顶峰，一举创下国内登山新纪录，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三闯珠峰的征途里，他经历过氧气用尽的绝境，也经历过孤独、失败、受伤，但最终站上山顶，那一刻的自我肯定和深刻成长，足以超越一路的苦痛。稍后随河北台一同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
15: 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16: 在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
15: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成为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栾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洛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 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
17: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

0: 也是一样，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1: 栾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久久缓不过来。母亲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
0: 11年上大学，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1: 2017年的建军节，栾玉坤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心性不定。吃两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穆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个目标。
0: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儿，20斤，爬30层，引体向上、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这些就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1: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0: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了。说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0000个理由和10000个借口啊。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1: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0: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穆朗玛峰。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23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2: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点47分，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1: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接下来的2025年，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穆连攀。
0: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顶峰是8848，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骆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就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1: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穆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洛子峰发起冲击。5月19日21时30分，栾玉坤从珠峰 C4，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2: 四号营地比较难啊，风力很强劲。
1: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风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栾玉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焦灼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面罩戴上不够贴合，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以这样的姿态，5月20日11时33分， 栾玉坤第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0: 在中国北坡，你能看到通讯网络完全不一样。我这次登了顶之后啊，发现 5GA 满格，给我妈打通视频那一刻，我也是没绷住，就热泪盈眶。我妈那儿呢也哽咽了一下，说我说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保护好自己，平安安回来吧。
1: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返回珠峰四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继续向上。距离洛子峰峰顶仅剩最后百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
0: 当时我没来及躲，砸到大腿的这个位置了，他把我的羽绒服给砸破了，15厘米吧，横竖都开了，这还不好补，手也砸破了，血流不止，我的手套都已经被血浸湿了，这个地方全是血。
1: 两次挺过缺氧绝境的栾玉坤用湿巾在手上做了简单包扎。5月22日11时31分，栾玉坤登顶洛子峰。
0: 我一直在想上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说我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
1: 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周围的人总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0: 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一定是享受的，他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
1: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是又一层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栾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路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去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群山环绕，一条公路蜿蜒连接崇山峻岭。每天清晨，第一缕阳光还没有完全照亮山谷， M35 路公交车就已经准时行驶在了盘山公路上。为了方便更多村民出行，去年这条线路还进一步延长，覆盖了更多的村落。驾驶这趟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他的耐心、小心、爱心，让他成为村民们几乎天天见的朋友，成为了大山里最可靠的摆渡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来听听他的故事。
7: 叔叔好，你好。
8: Hello。
9: 见到顾华勇时， M35 路公交车刚到上行终点站鱼沟村，早晨山里温度只有10度左右，还下着小雨。顾师傅赶紧招呼等车下山的村民上车。作为妙峰山镇高海拔地区唯一的公交车，顾师傅已经在这条山路上走了5年。
7: M35 路起点是门头区丁家圈村，终点是鱼沟村，途经丹里啊、南庄啊、樱桃沟啊、建沟村，是这几个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全程25.5公里，全程大概其应该是51个弯，其中180路的弯有10个，超过90路的弯有22个。
9: 顾华勇今年52岁，2007年6月加入北京公交集团，2021年来到 M35 路。这趟车早晚各一班，沿途都是陡峭山路，从第一次上山手心冒汗到现在对路况烂熟于心，顾师傅已经做到人车合一。
7: 尤其是弯路多，咱们需要注意的，一拐弯时呢，在50米以内提前减速，注意对向车，千万不能占用对向车道。如果遇到对向来车的，提前找个宽的路段减速或者停车让行，在弯道行驶时要做到不超车、不猛打方向、不急刹， 时刻预留横向的安全距离，保持预判驾驶。
9: 顾华勇开车时表情严肃，时刻都在观察周围的情况。多年在山区驾驶，顾师傅归纳了一套安全第一的行车要领。
7: 我总结出来，山区行车一定要慢慢慢，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有刮大风或者是下雨时候，山上的碎石往容易往下掉，一定要注意上落石，把减速慢行观察好了再往前走。冬天呢，看见下雪地面白，就跟车队报停，就不能走了，因为比较危险。
9: 村民李爱华几乎每天都要坐 M35 路出门，作为老熟人，顾师傅精湛的技术让他的出行多了一份安心。
2: 因为在这个山里边住着，离下班挺老远，自己家没有车，下去一趟要搭人家的车，还要按人家的时间去买个药啊、应急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来不及。有了这个车，我们下去回来都很方便。我们有的岁数大一点，他会晕车，因为全是山路，但是呢顾师傅开的就很好，哎，没有人反映说晕车，开车特别平稳。
9: 在山区，公交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连接里外的生命线。顾华勇把服务从车厢延伸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方便沟通，顾师傅创建了乘客微信群，自己发布运行信息，村民也能提出需求，他会尽可能满足大家的需要。
7: 从开始群里的5个人，到现在群里已经52名成员了。我主要是跟乘客约定好了，群里没消息就是正常发车。途中突然发现什么特殊情况，我在群里发消息，而且有时候在群里的好多乘客都是今天说坐车晚了点，比如说7点到不了电摊，他就跟群里提前通知我，他说那顾师傅他们能不能等我1分钟，我这时候有看看信息，允许的条件下能等1分钟就等1分钟嘛，毕竟一天就这1班车，他错过这班车他就回不了家了。
9: 作为公交集团最接地气的线路调度平台，这个人不多的微信群作用可不小。村民于海涵说，
3: 顾师傅非常热心嘛，我们很乐于助人嘛。就是有一回我从下边回来吧，然后因为也是赶上了这个下大雨的天气嘛，到这个站可能要晚一段时间嘛，跟顾师傅说了，顾师傅也是大雨中这等了我半天嘛，要不然也是回不了家了。就
9: 在深山村落，生活物资供给不如山下方便，顾华勇自己就在安全运营的同时当起了送货小哥。
7: 禅房村属于高海拔山区，居住人口啊，他的年龄岁数都比较大，我就有这种想法，就是能不能利用我的工作条件捎带手搭把手的能帮助就帮一下，从上面往下带点土特产呐、让下边亲戚啊或者朋友接一下，主要是往上带，因为上边没有商店，生活日用品都是坐车下去然后采购回来，你要是用完了以后呢，他再出去他来不及，所以有时候也跟我说，说顾师傅能不能帮我带点东西啊，能不能帮我买点东西啊，买点菜呀、帮着拿个快递呀、有时候他吃什么药，我就是让他手机照样发给我，我就拿这个他发给的照片进药店，基本上就是些简单的常备的药。
9: 常坐车的村民只要提起顾华勇，全都竖起大拇指。从服务出行的驾驶员到亲如一家的身边人，顾师傅成了大家最可信赖的朋友。
8: 对村民来讲，他是一个义务通讯员了，因为我们这儿上门头啊，就早起一趟，晚上一趟。每个村民啊不方便的时候下去，顾师傅给我带点东西。顾师傅每次说好，保证给你到位。山里边现在老头老太太多，坐着轮椅，顾师傅下车还得把轮椅给他搬上车，服务态度特别好。
10: 反正一下去就坐在这车，现在都熟了，都挺好的。院子烧东西，菜啊什么的，什么都有，也给我们网上烧了，他也给拿。
11: 顾师傅说他还有一个微信群哈。
10: 对，我们都有都有。然后有的时候我坐车呀，门头沟那儿，我说晚了，我可能那个，他说没事儿，你要是觉着晚了，你就给我提前告诉我，给吆喝一声，我就等你2分钟。
9: 作为技术骨干，顾华勇在工作中主动承担起了新驾驶员的培训工作。他先后向2800多名职工传授车辆驾驶和乘客服务经验。2023年到2025年，通过师带徒的方式，他又带领5名驾驶员成功考取了技师等级。
7: 驾驶员是一个需要丰富经验的工作，在山区开车，这有时候新驾驶员他毕竟自己单独驾驶，心里没底儿。我要坐在旁边呢，有时候特殊情况我就提前就喊一声，做个动作，从我的每个动作或者一句语言，他能正确的把握行进方向，规范操作。假如说你在过弯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遇到雨雪雾天呢，更要降低车速行驶。遇到老弱病残的乘客呢，多停停，多等等，需要帮助一下就帮助一下。还有出车前呀，一定要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使车处一个良好的运行状态，避免事故的发生嘛。
9: 在克巴分公司819路驾驶员韩华看来，顾师傅更像一位贴心的老大哥。 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服务技巧，顾华勇一有时间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12: 顾师傅平时对有乘客对我们同事之间都特别关心照顾，有什么事啊顾师傅，哥几个注意点啊，慢点，明儿有雪什么的，哪儿哪儿有施工的什么的，提前告诉我们一声。就像服务上面，有可能有点吵架了，互相赶紧说，各位少说少聊两句啊，都是人多车多，互相理解一下。

0: 动奖章。公交集团克巴分公司第七车队安福队长孙启凯说，顾师傅用默默无闻的奉献在大山里践行了一名公交人的责任和担当。
1: 顾师傅作为公交驾驶员，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始终如一。比如说玉沟村的村民，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如同一个朋友之间的关系，与乘客建立了信任。因为我们车队就像这个 M35 这种线路一共40多条，顾师傅多年来这勤勤恳恳这种精神，我们一定要传播下去，让年轻的驾驶员服务好老百姓的出行，最终达到一心为乘客，服务最光荣，这是我们公交的服务理念。
0: 山路曲折， M35 路平稳行驶，这条山区公交线和村民之间的故事还在继续。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在精心改造下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
4: 一个可以让时光慢下来的弄堂，一条可以追忆岁月的小巷，一处可以感受唐子文化的街区，这里就是唐子巷。近期焕然一新的唐子巷刚一开街，就迎来了大批摄影爱好者前来取景。
5: 我们是从网上看到的信息，就这个画面展示出来的太漂亮了，有一种古香古色的那种气氛。
6: 特意来的，挺好，真跟过去的那个老沈阳一样一样的，还是老沈阳的味道。
4: 唐子巷是位于大东路和小河沿路之间的一条小街巷，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400年前。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敕建皇家祭祀场所，满语音译为唐子，唐子巷因唐子庙而得名。几百年间，多元文化在这附近汇集。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7: 清朝的后期，民国初期，这个片区呢已经成为工商业的一个核心的聚集地了，造币厂还有赵尔逊公馆就挨着这个万全片区，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当时的风貌。
4: 随着时代变迁，唐子庙巷片区逐渐形成集满族文化、行政、工业、民居等多要素为一体的综合性历史风貌区。片区内的四合院式建筑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目前沈阳市保存良好的百年历史建筑群落之一。王强介绍，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修复过程一直秉承着修旧如旧的原则。
7: 修复过程中是非常慢的，我们把每一块剔除的砖都进行了编号，剔出来的这个木头，好的木头都把它保留出来，不行的木头都重新换新的。工艺呢，也是按照传统的古建筑工艺进行维修，所以现在你才能看到现在的风貌。
4: 独特的四合院式建筑和丰厚的历史底蕴，赋予了唐子巷与众不同的魅力。曾经，江浙两省商人在这里设立了江浙会馆，经商办事。如今，商户们在这里再次汇集，延续着往日的繁华。新中式茶饮店店长赵浩奇：
8: 本身我们沈阳呢，也是一个充满着很多美食文化的城市，所以说我们更希望把我们的中国茶文化呢，带到我们整个沈阳的餐饮的文化中，大家能更多的去品茶，包括我们晚上呢，可以调一些鸡尾酒给大家喝，也是结合中国茶文化的一些酒水。
4: 走过茶香四溢的茶馆，巷子深处一股淡淡的药香袭来。刘氏中医馆一开始就看中了这里

0: 的老建筑。馆长赵宏宇表示，唐子巷的历史气息与中医馆的传统理念不谋而合。
1: 我们刘氏中医呢，它是始创于道光年间，它是有着历史和文化传承的一个品牌，和一处有着记载着时代风云变迁的院落呢，它是十分匹配的。而且这个中式建筑的风格与我们中医呢也是非常的契合的。
0: 闹中取静的院落更是为中医馆增添了几分古朴静谧，让每一位来访者都能在这里感受到身心的放松。赵宏宇：
1: 会让人有这种身心愉悦的这种氛围，所以这是对我们这个行医问诊呢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它也拓展了我们的客群，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此地呢传承家学技艺，弘扬我们中医的文化。
0: 作为一个拥有百年历史文化底蕴的街区，唐子巷未来将继续传承和挖掘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2: 下一步我们准备把满族的风情特征，我们现在总结的叫满族八艺，有满族的剪纸、刺绣，还有一些满族的美食，还有满族舞蹈等等，把当时的表演形式或者生活环境形式在我们街区当中体现出来，扩大它的建筑面积和整体的参观的这个体量。
0: 如今穿梭于巷弄之间，仿佛能听见昔日商贾的喧嚣，感受到岁月流转间的文化传承。彰显着文艺气息的建筑群以灰白两色交织，勾勒出清晰明朗的棱角与线条，游人们在光影交错间按下快门，一键获得氛围感大片。这里就是沈阳新晋打卡地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
3: 在网上刷到浑南新晋的一个网红地嘛，旁边那些楼梯啊、白房子呀、包括这个咖啡馆氛围啊，就是适合年轻人去拍照打卡，
4: 感觉这里挺心仪的吧，拍照挺出片的。
0: 粮仓文创园的前身是沈阳第四粮库，这里曾经是沈阳重要的粮食储备和供销基地，如今昔日的粮食储存地变成文化艺术的发酵地，物理粮仓转变成精神粮仓，农业动能转化为文化动能。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谢一：
5: 我们将这样一个有着众多的老旧厂房、粮库的地方进行有机的改造和更新，愿景是从提供食粮变成给大家提供精神食粮，带来有品质、有创意的文化生活方式，赋予这里新的生命力。我们将分三期分批改造，一期目前主要以室内游乐、娱乐休闲业态的大仓和一片很有调性的青年艺术街区为主。
0: 从推开外墙的那一刻，粮仓文创园就受到了创业者们的广泛关注，原汁原味的建筑风格赋予了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设计师出身的任志明一直想开一家极具个性的家居店，这与文创园的文化艺术氛围不谋而合。
6: 现在年轻人对家具或者是家居的需求就越来越追求个性，我们然后作为设计师也做了十几年，就是一直在这个行业，就打算开一个这样的店。最好的地址就是文创园，就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还是想做点偏文化类的东西，然后调性也比较像。
0: 富有设计感的家居装饰传递出设计师们对艺术的理解和追求，也收获了一批志趣相投的粉丝。任志明：
6: 来店这些顾客都很精准，就是他有实际的购买需求，还有一些设计类的工作者吧，设计师也好，摄影师也好，他们对出片儿一般都会有要求。其实他在网上搜到了，或者是听朋友说，他一般会来转一转。
0: 作为一个融合了多种业态的园区，这里不仅可以找灵感，还可以寻美食。风格迥异的小店混搭在一起，个性鲜明却不违和。00后店主李晓彤在文创园里经营着一家贝果主题的烘焙咖啡店。门口悬挂的巨型贝果一度成为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点。李晓彤：
7: 特别多人来打卡，包括这个园区，也包括带着我们家的店。
8: 文创园适合各种各样的，因为都不需要特别融合，就比如说我家这个风格旁边家那个风格放这个文创园里，它看着也特别好看。
0: 不知是不是一种错觉，面包的麦香在粮仓文创园里仿佛得到了某种加成。李晓彤：
7: 粮仓文化也挺好，然后氛围也挺好，因为以前是储置粮食的地方，和我们产品贝果面包也是有点呼应，所以我觉得一定不会差的。
0: 目前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规划面积为29.5万平方米，是沈阳少有的将文化、商业、体育和旅游进行融合的大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宪一介绍，文创园未来将继续深耕文商体旅融合发展的初衷。
5: 文呢，以粮食历史特点为核心的粮食文化博物馆，还有农创游学基地、文化艺术中心等为主。商如潮流艺术、宠物、电竞、二次元、美食、花植，还有一些时尚元素。体呢，将有更多的球类、冰雪和潮流运动中心的场馆建成。在旅游方面呢，打造专属于沈阳城市活力的粮仓文化特点的多种 IP 项目的活动。
0: 一个关于粮食、文化与创意的故事正在这里续写新的篇章。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关于土地、关于粮食的记忆和情感都将永远镌刻在每个人心中。
9: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无名之辈。你打比嘎哈托阿库布阿宽丹贝雷，比拉库加利文吉尼瓦纳尼法哈姆阿乌拉。妥妥，夸斯巴布亚口，马伊莎央古亚卡瓦伊达，皮亚亚梅库阿亚库本德萨。你的眼神，莫内卡努瓦马丘亚口。阳光，莫旺嘎瓦朱瓦。

对的人，为为你爹木图万古撒嘻嘻。宇宙超级无敌大，无论万古万古你们库布啊古比达基亚西。为你，马喷香古夸口要他狂高撒，快点人家压库要满一下。城里的月光，望个把莫恩斯无脑无力卡。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报告整点新闻。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引发亿万中华儿女的强烈共鸣，激励和鼓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7月1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始终对党忠诚、矢志奋斗强军、永保政治本色，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月2日在北京市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宪法法律规定，扎实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为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打下坚实基础。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2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2次例会。

0: 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说，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自主开展贸易。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7月2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答问时表示，我们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推动恢复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并持续释放善意。2024年以来，已经先后恢复福建、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如果民进党当局真的关心业界生计，就应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限制。记者7月2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闭幕式7月1日在上海举行。这次交流活动是中国落实上合组织框架内防务安全领域务实合作的重要举措。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2日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华侨华人表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暑假消费热力足，电影加小票根大能量。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引发亿万中华儿女的强烈共鸣，激励和鼓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众多海外华侨华人在收听收看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之后也有很多感想。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一起来听听他的感想。
7: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呀，真是备受鼓舞，倍感振奋。105年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亿万人民摆脱贫困，国家实力节节攀升。如今高铁飞驰，航天也在不断突破，民生福祉更是在持续改善。我们虽然身在海外，但腰杆更硬了，底气也更足了。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祖国强大带来的尊严与自豪，由衷为党的成就点赞，也热切期盼祖国在新征程上续写更多辉煌篇章。
6: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阿联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陈志祥，一起来听听他的声音。
8: 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激励广大党员把为人民

0: 湖事业推向前进，并鼓舞海内外中华儿女凝心聚力，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创造更多奇迹。
1: 下面我们来连线塔吉克斯坦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韩东起，一起来听听他的感受。
2: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一个不断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必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为国际合作注入更强动力，为全人类的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3: 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4: 庆阳市地处甘肃省最东端，借助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当地把山间的风光绿电转化为数字算力，走出一条算电共生的创新之路。今天的“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系列报道，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革命老区甘肃庆阳。
5: 庆阳是我国传统的能源基地，我现在呢就是在长庆油田的庆城联合站，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旁边啊，各种的罐体管线是密密麻麻，巡检就变成了日常的主要工作之一。但是在之前啊，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白天黑夜，都需要人工来走完全部的路线。但是现在啊，站里来了一个新的工友。
6: 每天固定时段，这种具身智能巡检机器狗就从充电屋稳步走出，踏台阶穿管线，开启自助巡检。高清摄像头、热成像仪、气体传感器，再加上 AI 算法反复打磨，他练就了一身硬本领。全天候无死角作业，巡检数据实时回传，发现隐患立刻报警，自动生成报告。
7: 机器狗啊，无人机，它同时配套的是智能巡检系统。这个我们现场的画面是实时回传的，我们后台建立一个模型算法，然后进行一个高效的处置一个流程。它根据这个模型算法的话，它就自动识别这块是否漏油、是否漏气。
6: 在庆阳，算力已进入千行百业，田间地头的智慧农业平台分析土壤气象数据，助力农户精准种植。低空经济赛道上，无人机自主测绘农林巡检。截至六月底，庆阳枢纽节点算力超过16.8万匹，智算占比超过99%。在东数西算产业园，高性能算力服务器指示灯来回闪烁，算力服务通过网络向国内各大城市输送。庆阳年均气温9摄氏度，这让数据中心全年大部分时间都可以利用自然冷源散热。如果万匹算力满负荷运行，一年电费直接省下近1000万元。
5: 16.8万匹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每秒可以运行16.8×10的19次方浮电运算，相当于啊有8000多万台的高性能电脑。像我这样在服务器机柜与庆阳历史之间穿梭的画面呢，要处理千万级的资源，就是委托东部企业下单，利用庆阳算力生成。如果用一台高性能电脑需要好几个小时，依托庆阳算力短时间就可以完成。
6: 在应用本地的同时，庆阳算力更多服务东部企业。在产业园的另一角，这家科技企业的机房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他们不仅带来了国产先进的硬件设施，更提供了一站式的算力服务，将冰冷的硬件化作开发者手中趁手的工具和消费者可改可知的用户体验。目前已有600多户企业落户庆阳，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算力生态圈。
8: 我们选择落地庆阳呢，核心正是看中了当地的成熟的这种绿电加算力的发展模式。啊，依托庆阳丰富的绿电供给，啊，我们的服务器的日常运营成本呢，能将近约30%，啊，这样我们的碳排放指标呢，也是表现优异。
6: 算力的底气来自稳定充沛的绿色电网，庆阳的巧思在于让风机光伏与服务器共舞。这几天，庆阳德上33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正在设备安装调试，预计今年9月竣工投运。建成后将成为保障东数西算产业园区的关键性支撑电网工程。
9: 通过对风电、光伏和储能的灵活调用，摆脱昼夜天气对绿电供给的束缚， 真正做到了用大西北的绿电点亮涌向全国的算力。
6: 15.5期间，庆阳定向布局500万千瓦新能源指标，构建源网合储一体化协同系统，不仅降低了成本，更守护了绿水青山。
10: 今年暑期档有近8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新片集中上映，影院的人气攀升，电影市场有哪些新热点和新亮点？多地也在围绕电影家打造多元化的新体验，有哪些新的观察，激发哪些消费的新活力？今天请到了中影集团董事会艺术委员会主任傅若清和制片人应罗嘉来做客演播室，欢迎二位。首先来跟随记者镜头来感受一下夏日的光影热情。
11: 日前，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在京举行。国产影片方面，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讲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战略智慧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电影《群星闪耀时》讲述了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收到来自过去的神秘电子信号，破译信号援救未来的故事。同时，今年暑期档喜剧类型影片丰富多元，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轻松喜剧《小气鬼》都希望用不同的故事逗乐观众。发布会还介绍了《八仙》《大唐妖探》《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等动画影片，《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外国影片也集中亮相。在片单发布现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介绍了暑期特别策划《跟着电影过暑假》节目，并推介热门影片取景地和故事发生地，探访电影科技公司、动画工作室、特效企业，联合新媒体平台开展电影相关打卡征集等活动。时下电影市场持续升温，在江西抚州各大影院前来观影的市民络绎不绝，影院优化排片方案，并根据预售情况动态调整热门影片排片占比。此外，还推出惠民举措，针对高考考生、在校学生开通专属优惠通道，凭学生证、高考准考证即可享受影片特惠票价。据悉，近80部中外影片在暑期档陆续上映，满足不同受众需求。最新数据显示，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
10: 其实每年的暑期档大家都特别关注，因为观影的需求不一样了，导致是不是供给也不一样了。暑期档跟以往相比有什么新特点吗？
12: 那么暑期档它的特性决定了一个是你刚才说到的孩子们放假了，二一个暑期档呢，它和任何一个档期比起来，它的时间和周期是长的。它从6月份一直到九月的初嘛，所以供给端的供应今年特别呈现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状态，像有大型的科幻类的影片，主旋律的性的影片，也有中小制作的影片，包括有应总他们的这个喜剧片等等。今年的这个供给呢，呈现出这样的多元化呢，我想和我们这几年来整个的这个电影行业的这个创作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今年拿出来的影片呢，可能会更对消费者的、对观众的胃口。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今年我们在暑期档呢，也提供了大量的进口影片的这个供给，像系列的影片，这个《玩具总动员》啊，《小黄人》啊，以及包括斯皮尔伯格先生的这个影片，也都会在今年的暑期档上映。那么这样的一个供给和这样的一个市场宽度和市场的容量，使得供给就大大的加强了。另外呢，电影这个我们从创作的本身来讲，刚才说了有这么多的片子，那么在影院和放映端口呢，今年呢也会拿出大量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分线发行，因为这么多的影片来了，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些分线发行、点播式的发行、预约发行等等，采取更多元化的，使得这个我们现在观众的这个已经观众市场已经很细分的，已经比较明显了。那么有一些观众是需求这样的影片、那样的影片，而我们在同一个档期里头，可能就会逐渐的去释放和分化这个市场，让市场呢能够更饱满、更全面。这个我觉得都是今年暑期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当然，今年暑期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就是 世界杯。
10: 嗯，
12: 那么在影院观看赛事、观看这个时事的这些，包括像九三阅兵啊等等的这个巴黎奥运会啊，都是中影和这个总台联合推出的，也受到了大家非常这个热烈的响应。后，因为在影院在那么大的屏幕上去观赏这些，但他从电影的角度好像不是，但是他从电影院的逻辑里头，他延展了一个电影院，它不单单是一个电影的消费场所，它是一个群众、人民群众的一个文化消费场所，让大家有更多的、更习惯于来电影院进行文化消费，为未来的这个电影家的这个市场空间呢，就拓展得更大。
10: 应总担任制片人的《年会不能停二》，为什么您会选择暑期档？暑期档到底对一个电影制作人来说，到底有多重要？
13: 年会不能停其实选择暑期档，年会不能停二哈，选择暑期档，其实首先呢是因为我们的制作，从创作到制作，我们完成刚好最优先的这个临近的档期就是暑期档。然后呢，其实有人会问，因为年会不能停，我们这个年会这两个字儿，其实一般都会出现在这个跨年呐、春节啊，因为年底的时候，
10: 也许在春节档可能更合适。
13: 对对，大家会有这样的声音，但是呢，其实。首先我觉得年会不能停是一个当下性的喜剧，其实我们创作者、制作者，我们在做这个当下性的影片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跟时间赛跑，因为我们希望说能把当下的观众的对这个时代的一些认知情绪能够更及时的呈现出来。那么尤其是这个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快，观众的这种他们的审美、他们的情绪不断的在快速的这个发展迭代，所以呢，我们就会觉得暑期是我们最临近的，我们应该尽快的把我们这个当下性的喜剧让大家尽快的、尽早的能够笑起来。那另外呢，其实我们从创作角度，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本身影片也在表达的是说，对一些人云亦云的已有的一些规则，我们去提出了我们的疑问，比如说年会为什么一定要放在年底呢？其实从企业办年会，它的目标本身是说鼓舞人心的角度，然后让企业更好的往前发展。而年会如果开在了暑期，就像我们暑期档这个在提振人心是一样的，其实对于企业来说会有更大的帮助，因为你的下半年的业绩还在前边，所以我们就觉得说为什么不叛逆一下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鼓舞人心、提振士气的这么一个影片、这么一种精神更早的搬到这个年终的这个过程中来，所以这是我们对这个暑期档的一个诉求。
10: 傅总，我们刚才说了暑期档，其实我们如果跳脱暑期档看整个电影行业，我们发现最近几年有个新现象，就是国产影片的市场占比和票房越来越高了。您觉得国产电影占领票房的成为整个市场的主力军靠的是什么？核心支撑力和竞争力是什么？
12: 我觉得这个也是从几个层面哈，第一个层面当然肯定是创作，这几年呢，我们的主创、我们的导演、编剧呢，推出了很多的大量的这个能够鼓舞人心和观众能够对标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你的需求和你的供给能对标的这样的故事和人物。第二一个呢，我觉得也是中国电影整个创作，就工业的提升以后的创作，它的饱满。那么多元化是一层面，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能够更多的汲取我们身边的人和故事，它更多的去更平民化，更多的去适合观众的理解和感受，观众的感受，然后和观众产生共鸣。你像最近很火的阿莫的这个情书，就是它完全是一种情感的触达，它虽然是一个小制作，它市场给他的回馈和观众给他的回馈就很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层面讲呢，就是经过这些年的我们的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然后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我们对自己中华民族自身的这种东西，它更多的有这种亲和和这个感召力。另外呢，中国这个电影工业这个经过了近十年的这个再一次的这个发展和提升哈，我们现在电影工业整体是处于了一个世界的领先水平。我们无论是我们的制作能力、我们的 放映能力，乃至我们现在在全世界这个推出的这个高格式电影 Cinity 等等的这些，它都是让观众有更好的沉浸于影片的这样的一个观赏能力。
10: 嗯，
12: 画面更清晰更绚烂，然后声音更沉浸，那他到影院的这种享受就会是更好的。
10: 傅总刚刚从宏观的角度给我们讲了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其实应总在你的实践当中，因为你是参与一线实践的制片人，在一线实践当中，你觉得在实践当中我们中国电影和过去相比哪些方面有特别重大的提升，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13: 嗯，我觉得首先从剧作这个角度，就是我们一剧之本，在剧本的角度，我觉得其实这几年最大的变化就不单单是要把这个剧本这个故事啊，做好看了，做完整了。其实创作者越来越多的在探讨与观众之间的连接，希望我们的答案是我们想表达的东西，我们的观众是完全接收到的。所以我们的创作者现在非常珍视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我们也要有作者表达，但这个作者表达的前提是以市场为核心，以观众为首要目的，不然你这个表达是没有受众的，是无效的。就这个是我觉得在内容端。那在制作端呢，其实现在的我们的这个制作，尤其是视觉制作，这些都做得非常，技术已经非常的精进了。那像我们年会不能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现在也是一个喜剧电影，但是大量的用到了视效。但我们的视效不是为了让观众看到这儿有视效镜头，我们的视效是要让观众感受不到视效的存在，尽量的把影片的真实感然后影片的氛围感做起来。就这是我觉得中国电影在制作技术这一块往前发展的时候走到了这个下一步的环节。那最后在我们的创作流程里面，其实我们越来越多的影片开始重视其实是在拍摄之前的叫预筹备，就是提前的做一些这个镜头管理啊，然后预演，然后是为了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更高效把钱用在刀刃上。
10: 其实我们普通的观众呢，不光关注电影行业和电影本身，电影之外的热度也在持续升温，很多地方的影院商圈也在增加多元化的体验，拓展消费场景方面也在下功夫，电影家串联起了很多新业态。其实傅总，电影加可加的内容很多，最近一段时间电影加文旅非常的火爆，您觉得电影还能加出哪些新的业态？
12: 我觉得电影加这个概念去年从这个电影行业包括总台我们发起的这个哈，我觉得呢它其实是整个电影在中国走到这个时刻的一必然的一个产物。那么它加旅游，其实我们还说加美食加等等，那其实从宏观的角度上讲，我觉得就是电影从传统我们的电影票房经济走向了电影消费经济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消费就千姿百态了，那么你可以跟文旅结合，包括刚才展示出来的那种给它变形衍生，从 VR 到玩具到手游等等等等，其实都是可以的。那么现在呢比较突出的呢，是因为电影特别是一个相对成功的一个电影，它的 IP 能够延展出来的东西，那么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比如说我们去年南京照相馆拍摄完了以后，我们整个的拍摄景地的旅游没有想到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这个热闹的一个打卡地，当然还有这个那个唐探啊等等那些建的城。那么这些旅游其实我觉得它可以派生出来的东西很多很多，因为旅游带动的就是美食啊这个等等一系列嘛，加之这个我觉得政策和政府对这块的权力的推动和支持，政策层面的支持，那么使得这个电影消费经济的成为了一个很这个红红火火的这么一个市场状态。所以我觉得未来可以加无数。对，
10: 刚刚傅总给我们讲了电影可以加很多，其实我知道在我们实践当中电影加什么可能是在策划这个阶段，在电影拍摄之前就已经想好了，可能我们现在电影院的收入只是我们整个拍摄当中的一部分了，您怎么看待这种收入的多元化？
13: 我觉得这个收入的多元化其实对电影的长期发展啊，其实它是一个必须 就是叫 B 选项吧，我们是必须要去面对的。然后呢，我们特别高兴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优质内容强变现，票房本身对于一个电影来说它是

0: 一定的空间局限性的。其实一个电影的价值并没有在就是这个院线的阶段内它一定能够释放到最大化，但是电影家他其实把一个电影的优质内容他不断地在进行传播，所以我们去看待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很希望说能够呈现出一个就是有多元的变现渠道，那这些渠道的话就能够让我们的内容，尤其像我们系列电影的内容，能够不断地跟观众产生就是互相的碰触跟影响。那另外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当下的一个观察，其实现在的观众很希望说很喜欢跟优质内容之间进行互动，就是我们电影本身是一个观众是一个我观看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大家喜爱它以后大家是忍不住，就是你哪怕是说跟周边的人去推销也是一种互动，大家忍不住希望跟他更多的这种优质内容的元素进行碰触，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旅游这个优质内电影的这个打卡地就出现了，美食就出现，它在唤起人们看电影时候的这种美妙，这些是我们很欣喜的。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4: 近期国台办发言人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系统地阐述了和平统一之后台湾七个更好的具体内涵，引发了两岸舆论的高度关注。七个更好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具体内容都有什么？又将如何影响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福州福建行政学院闽台研究院的教授严兴女士，北京社科院台研所的研究

0: 议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和平统一之后，台湾有七个更好，都有哪七个更好？接来通短片做具体了解。
1: 2025年10月25日，在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大会上提出，和平统一之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会有七个方面更好。此后，国台办发言人陆续对七个更好进行详细解读，从经济发展到能源保障，从基础设施到安全环境，从对外交往到民生福祉，再到精神文化生活，每一项更好都直指台湾民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
0: 七个更好呢，是在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的活动上提出的。为什么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提出这样的理念？背后有哪些深意？而和当前的两岸关系有什么样的关联？
2: 谈到七个更好的一个论述，大家知道是在去年10月25号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的大会上正式的提出来的。从历史的一个角度来讲，当时台湾光复通过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正式的实现了台湾回归中国。当然也通过举办台湾光复的典礼，以及重新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从事实上也确实收回了这个台湾。所以说，不管从法理上还是从事实上，都已经确立了台湾回到了祖国母亲的一个怀抱。所以说，在80年后的10月25号来纪念这个台湾光复80周年的这样一个重要节点，又重新提相关的这个重要的论述，并且是就未来和平统一之后台湾的七个更好，展望未来两岸统一对台湾同胞的利好，我想这是对历史上的台湾光复回归的荣光一种有力的呼应。那么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于当前两岸关系的现实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大家知道，自从赖清德上台之后，由于其顽固地推行台独分裂的路线，导致两岸兵凶战危。台湾从整体发展的一个角度来说，由于两岸关系不稳，战争的风险始终高企，所以说被很多外媒称之为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所以严重的影响到了台湾未来的发展的前景，台湾民众非常的一个担心。而从台湾当前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状况而言，缺水、缺电、缺工、缺地等等所谓的七缺八缺，此起彼伏的一个出现，所以说也引发了台湾民众对现在民进党当局执政之下，对于他的能源安全、对于他的经济发展等一系列民生社会福祉问题的强烈的一种担忧。所以说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党中央提出和平统一之后台湾有七个更好，从能源基础建设、精神文化、对外交往等七个层面阐述和平统一对台湾的利好，我想这也是直击当前两岸形势一个痛点，也直击台湾民众所关切的一个重点。所以说这对于两岸关系形势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我们注意到国台办的发言人呢，是分多次的逐一的对七个更好进行了解读，那么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的阐述您如何来观察，叶女士？
3: 这种循序渐进、层层递进的解读节奏，不是简单的宣传安排，而是立足两岸舆论环境、台湾社会民情现状、对台工作规律做出的精准布局，背后有着非常务实、深远的战略考量。首先，这种节奏是尊重台湾民众认知规律、消解舆论隔阂的温情沟通方式。七个更好描绘的是两岸和平统一后民生安全、对外发展、文化传承的全方位美好图景。对于台湾民众而言，这是一套全新系统的统一红利体系，分期逐次解读，每次聚焦一个核心主题，从大家最关心的民生就业、安全稳定，到看得见的基建联通、市场机遇，再到深层次的文化尊严，由浅入深，由具象到宏观，让台湾民众循序渐进读懂统一红利，真正看懂、信服、共情。其次呢，这是精准对冲虚假言论、澄清认知误区的实战布局。长期以来呀，外部和台独势力持续炒作不实言论，刻意抹黑大陆对台政策，误导台湾民众，持续常态化的解读，形成了长效舆论发声通道。 针对各类谣言误区，结合台湾民生痛点、发展困境，精准回应。比如专门解读民生福祉，回应台湾民众生活成本高、就业内卷问题；解读基建与市场机遇，破解台湾产业发展受限、市场狭小的短板。七个更好不是抽象的政治宣言，而是可落地、可感知的民生答卷。分阶段解读的过程，也是同步展示两岸融合成果、兑现政策承诺的过程，让越来越多台湾民众认清台独危害，看清统一大势，让两岸同胞共同向往、共同奔赴统一的美好未来。
0: 那接下来请赖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七个更好提出之后在岛内引发了哪些反响。我们注意到现在岛内的民意呢是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的，那么这些变化和目前大陆的相关政策是否有关系？
4: 2025年10月25号，大陆正式提出两岸和平统一以后七个更好，这个主张在台湾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然也引起了舆论高度的关注。所以民进党当局一方面否定，二方面轻描淡写的想尽快的把七个会更好抛在一边，但是它事实上已经产生了一些作用，台湾的民意也起了很多的作用。我们也看到台湾的民意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主要有好几个因素：俄乌战争给台湾的启示，台湾深刻的认识到战争对台湾非常的不理想，而且60%以上的台湾的民众认为美国不会协防台湾，他们所谓的保卫台湾只是一句谎言，只是一句没有意义的话，因此台湾的民众产生了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有将近60%的民众认为应该主动的去对话来争取和平，那54%接近55%的民众他更主张认为交流沟通，两岸的交流沟通胜于军备的竞赛，胜于对抗。所以台湾普遍的民众都反对台独挑起两岸关系的紧张，因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两岸之间确实产生微妙的变化。
0: 那么这七个更好能为台湾民众具体的解决哪些实际的问题呢？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七个更好涵盖经济、能源、基建、安全、对外交往、民生、文化七个方面。经济上，依托大陆14亿人口超大市场，台湾经济将焕发新活力。能源上，大陆丰富的能源资源可稳定供应台湾，破解缺电困局。基建上，大陆强大的建设能力可助力台湾实现环岛、高铁、跨海通道等梦想。安全上，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从根源消除。对外交往上，台湾同胞可共享祖国外交资源。民生上，财政税收尽可用于改善民生，充实年金、健保。文化上，台湾同胞将同大陆同胞一道，共享伟大祖国的尊严和荣耀。
0: 这七个更好呢，的确是非常丰富，和台湾民众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那您怎么来看这七个更好可能会给台湾民众带来什么？
2: 台湾民众最为关注的七个利好，其实它是从三个层面关心这跟他自己生活的一个关系。第一个层面就是安全，第二个层面是发展，第三个层面是民生福祉。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其实对台湾每一个普通民众的生活都密切相关。从安全的一个层次上来讲，七个更好直接讲到了和平统一之后台湾会更加有安全保障。我想安全的问题是所有一切发展问题的前提，没有一个安全稳定的一个发展环境，台湾经济它没有办法得到繁荣稳定，台湾社会不可能和谐稳定。所以说安全的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当前正是因为赖清德当局顽固的谋独挑衅，导致两岸关系兵凶战危，严重的影响到了台湾一系列的发展。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真正的实现和平统一，对台湾来说就能够提供切实的安全保障。那么第二个层次当然就是回应跟台湾民众福祉利益最相关的，就是经济层面的一个发展。因为台湾每个人他还关心自己的钱包到底有没有钱，关心自己的经济生活有没有改善。如果说台湾依靠祖国大陆这么庞大的一个内需的市场，以及这么完整的这样一个我们的经济发展产业的一个体系，那么它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应该说是会越来越好。尤其是现在如果说两岸在有关的领域实现更进一步的去优势互补，那对于台湾来说是更加插上了起飞的这个翅膀。 所以说更加有利于改善台湾经济的一个发展，让台湾的经济繁荣稳定更加得到保障。第三大问题当然就直接经济发展之后经济利益的分配的问题，就是民生福祉保障的一个问题。当前台湾社会它的贫富分化比较严重，台湾的年轻人他面对的高房价、高失业率、通货膨胀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个问题，也严重地影响到了他们对自己生活的一个观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展望统一之后给台湾社会在民生福祉方面带来的一系列的好处，我想这也有助于增进台湾同胞对和平统一的这样一种理解，也增进台湾同胞对和平统一的向往。
0: 我们睡觉七个更好当中呢，特别提及了能源资源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多年以来呢，台湾缺水缺电，而且基础设施老化，如果统一之后这些方面是不是都能够很快的得到改善？严女士，
3: 统一之后台湾长期的缺电缺水、基础设施老化这些民生顽疾呀，能够得到快速缓解、系统性根治。这背后有三重坚实的现实支撑。首先呢，是一体化的资源调配能力。台湾的淡水油气资源自给率偏低，电力供应高度依赖进口能源，加之呢地域封闭，缺少外部调剂渠道，加上水库淤积、管网老旧这些问题，每逢枯水期或者极端天气，停水停电问题频发。实现统一后呢，依托电网、油气主干管网和跨流域调水体系，通过跨海互联互通通道，可以实现资源跨区域应急补给和常态化的保障，从根源上解决资源供应不稳定的问题。其次呢，是全链条的工程建设保障优势。长期以来呢，台湾基建改造推进缓慢，一方面呢是人力长期短缺，另一方面是岛内政党博弈、政治内耗，让老旧设施翻新工程建设屡屡搁置。大陆拥有完备的工业产业链、充足的建设团队和丰富的跨海基建、新能源、水利升级改造经验，统一之后台湾基建建设将摆脱政治掣肘，基础设施、民生工程都能得到提升。最后呢，是科学有序的分层推进方案，相关建设呀，不搞急于求成、一步到位，而是坚持民生优先、循序渐进，短期聚焦群众最关切的刚需问题，快速缓解季节性缺水、夏季供电不足这些民生痛点，中期全面升级改造老旧电网、水库和排水管网，补齐基础设施短板，长期布局清洁能源、跨海峡互联互通重大工程，逐步实现全岛基础设施迭代升级。在具体建设规划上呀，重点聚焦四大领域。能源方面，重点推进跨海输电输气管道建设，引入大陆清洁电力和稳定气源，升级老旧电力设施，改造全域智能电网，稳定电价和供电安全。水利方面，推进全岛老旧水库清淤加固、灌溉渠网更新，升级澎湖、马祖排水淡化设施，搭建两岸水资源联动调配机制，构建多元供水体系，彻底解决季节性缺水问题。交通市政领域呢，重点推进环岛高铁、东西横向高速路网建设，补齐东部交通短板。两岸联通层面，稳步推进海峡快速通道建设，贯通京台高速、京台高铁全线，将高雄、基隆这些港口纳入全国港口集群，同步配套能源、水利互联互通管线，实现两岸资源高效互通，两岸共建共享的民生工程，依托大陆资源、技术和制度优势，逐项破解民生难题，能够让和平统一的红利真正惠及台湾千家万户。
0: 对于台湾的安全啊、对外关系啊、还有文化历史啊等等方面，是不是能够解决目前的很多痛点？
4: 在七个更好中啊，七个会更好里面，在安全这个部分是最能够说服台湾的。两岸更加的强大之后，我们对于日本、菲律宾侵犯我们的海岛的主权、经济海域以及对我渔民的非法的干扰，这些都可以被排除在外，因为日本就不再敢在钓鱼岛的海域欺负台湾的渔民，菲律宾也不敢在巴士海峡的南方欺负台湾的渔民，日本更不敢在冲之鸟礁附近，也是台湾渔民的传统的渔场，去欺负台湾的渔民。至于文化这个部分，文化的认同其实就是身份的认同，那这个部分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就不会再混淆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那在这个情形下，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我们对文化，中华文化的认同，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那因此我们在两岸之间共同来复兴中华文化，然后以文化带动旅游经济的发展，我想这个自不在话下，所以这个部分的问题是比较好解决的。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
6: 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 系统阐述和平统一后对台湾有七个更好，引发岛内巨大反响，被认为是递出橄榄枝，推动和平统一进程。七个更好有哪些具体意涵？对两岸关系发展有怎样的意义？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后台湾有七个更好。
0: 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七个更好呢，是把抽象的愿景变成了台湾民众可以感知的民生红利。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台湾媒体报道认为，七个更好的提出不仅是对台湾同胞的郑重承诺，更是对国家统一前景的系统擘画。有评论指出，七个更好把抽象的统一愿景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民生红利，让台湾同胞能够清晰地看到统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从棋子到主人，从不确定到稳预期，统一后的台湾将彻底摆脱台独带来的战争阴影，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0: 那么七个更好是不是非常具象地回答了岛内民众非常关心的统一之后会给台湾带来什么这样的一个问题？
2: 是的，我们谈论七个更好它对于统一的一个意义，我个人认为这七个更好论述的一个提出，它等于说丰富和完善了我们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的相关的一个政策的论述、政策的内涵，它也给我们当前的统一工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之所以这么说，我们如果说从战略整个的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统一问题，首先可以明确的一点，统一已经势不可挡，因为祖国大陆经过这些年来的一个发展，我们的硬实力越来越强。所以说在当前的一种情况之下，统一台湾我们已经具备了非常强劲的硬实力，但是更多的一个工作就体现在就是我们的软实力这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的一个提升。也就是我们当前具备了能够随时统一台湾的一个硬实力之后，同时我们也应该在软实力方面更进一步的增加一些相关的工作。所以说七个更好是在这么大的一个背景之下提出来的，就是因为我们在不断增长的一个实力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也希望在统一的过程当中能够让和平统一对台湾民众更加有吸引力。我想七个更好就是回应了这个核心的问题，它是提升统一对台湾民众的吸引力、感召力，去争取台湾民众认同统一、接受统一。所以说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我想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七个更好它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的意义、战略的意义。
0: 这七个更好呢，是台湾民众在统一之后可以真真切切感受得到、拿得到的好处。那么如何让岛内更多的民众知道这一点，去破除民进的当局在岛内制造的这种台独的谎言？赖教授，
4: 我们都知道台独在台湾的现在失去了市场，那民进党的支持度虽然还有30几到40左右，但是很明显的在民进党内主张台独的人数也在减少中，只剩下一半。可是民进党为什么还是不断的在诉说台独呢？那是因为第一个，那是他的图腾，因为他不说台独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的政绩乏善可陈，更何况他认为美国也好，日本也好，欧洲有一些野心的国家，他们还是想打台独牌。但是另外大陆这边对台湾的工作，如果要把七个会更好 这个部分里面要说清楚讲明白，那就必须要有具体。

0: 还有美丽台湾的整体的轮廓，都可以把它图像画得更明白，那让台湾的民众知道说，哦，两岸统一以后基础建设做到哪个程度，我们的生活空间，我们的居住社区，我们的学校会是长什么样子。我想这些都是可以做具体的说明，具体的安排跟具体的图像演示，这些都是有助于两岸之间的交流，更让两岸之间最后的完成和平统一，那么更有说服力。
1: 那么从长远来看，七哥更好地提出对于我们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丰富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现实的层面，都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
2: 没错，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七个利好，这一系列论述它是兼具理论和实践的价值。从理论的意义上来讲，那么七个更好论述的一个提出，可以说在过去原则的一个基础之上，进一步的细化了和平统一之后对台湾的一系列的一个相关的安排的一些内容，这更加有利于台湾民众去了解认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个对台工作的基本的一个方针。它直击当前两岸关系的这样一个痛点，也直击当前台湾民生关切的一些痛点。所以说这一系列的直接跟现实挂钩的一些论述，它对于指导我们当前的一个对台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根据我个人的一个理解，我认为对台湾同胞的一个吸引力和一个影响力可能体现在这两个重大的一个方面。第一个，它可以帮助台湾民众卸下对统一的心防，卸下包袱，我想这是第一点最关键的一个意义。因为过去由于岛内一些台独分子的一些误导，以及两岸确实存在一系列的一些差异，导致台湾民众对统一，尤其对和平统一之后的台湾发展它的愿景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说目前我们端出这七个更好的论述之后，台湾民众就有助于消除他们对和平统一的一种误解，也有助于进一步的增强他们对和平统一的一种接受度。我想这第一层重大的意义，首先卸掉心防，真正的去重新认识统一之后两岸的关系的前景，台湾未来发展的一个前景，这点非常的关键。那么第二个，当然有助于进一步的增加他们对和平统一的认同，因为你卸下心防以后，其实更进一层就是要增加他们的一个认同。因为目前台湾方面它的一个发展确实也面临到一系列的一个瓶颈，那么七个更好的一个论述，它针对台湾现在面临的能源问题、基础建设设施老旧的问题、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的问题、对外交往受限的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它给出了答案，给出了清晰的一个规划。所以说这些明确的论述逐渐的在岛内传播之后，那么台湾民众他就会更加认识到和平统一对台湾的利好。所以说只有认识到和平统一对台湾的利好之后，台湾民众才会更加的坚定的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所以说这对于当前的两岸关系来说，对于稳住当前台海的形势，进一步的去争取台湾民众、台湾社会对和平统一的认同，具有非常关键的现实意义。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7: 丝竹声。

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报告整点新闻。七月一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引发亿万中华儿女的强烈共鸣，激励和鼓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七月一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始终对党忠诚、矢志奋斗强军、永保政治本色，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七月二日在北京市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宪法法律规定，扎实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为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打下坚实基础。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二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二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二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说，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自主开展贸易。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七月二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答问时表示，我们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推动恢复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并持续释放善意。2024

年以来已经先后恢复福建、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如果民进党当局真的关心业界生计，就应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限制。记者7月2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闭幕式7月1日在上海举行。这次交流活动是中国落实上合组织框架内防务安全领域务实合作的重要举措。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2日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可。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我们来聊聊唐代诗人杜牧的《山行》。古往今来，不少诗人写到秋天，常常给人肃杀萧瑟之感。但是唐代诗人杜牧却没有像一般文人那样悲秋伤时。在他的诗作《山行》中，诗人以独特的视角描绘了秋天山林热烈蓬勃的景象，赞叹了大自然的秋色美。全诗流露出那种向上的精神，让人耳目一新。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山行》，唐·杜牧。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首《山行》记录了一次远山旅行，具体创作时间难以确证。从内容上看，当时作者在入秋时节途经山中，有了充满诗意的发现，于是将心中感怀通过这首诗作记录了下来。诗中描绘秋日山行所见的景色，展现出一幅动人的山林秋色图。山路、人家、白云、红叶，构成一幅和谐统一的画面。杜牧是晚唐著名的文学家，在诗赋书法等方面样样精通，堪称全才。才情高迈的杜牧在诗歌上颇有建树，他的诗清丽隽永，立意奇巧，尤其是以七言绝句著称。这首《山行》是杜牧七言绝句的佳作，也是杜牧诗作中备受人们喜爱的一首。这首诗描写和赞美了深秋山林的迷人景色，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动人的山林秋色晚景图。首句“远上寒山石径斜”，全诗一开篇便描绘出一片深秋山林之景，一条石头小路弯弯曲曲的一直延伸到山的深处，诗人正乘坐车上，缓缓行进在这条蜿蜒的小路上。其中的远字写出了山路的绵长

0: 山之深，斜和上两字和它呼应，描绘出山势的高和缓，寒字又带给人肃杀的感觉。第二句白云深处有人家，描写诗人山行时所看到的远处风光，展现了一个悠长深远、清新而富有生气的画面。山间白云缭绕，隐隐约约显现出几户人家，炊烟袅袅，给人如梦似幻的感觉。这句诗既保留了第一句延伸而来的纵深感、神秘感，又因为白云的装点而平添了几分仙气。第三句停车坐爱枫林晚，这里的坐字解释为因为的意思，因为夕照枫林的晚景实在太迷人了，所以诗人不得不停下车来细细观赏。第四句霜叶红于二月花是全诗的中心句，前三句的描写都是在为这句铺垫和烘托，绚丽的晚霞和红艳的枫叶互相辉映，这样的美景让诗人感到惊喜，他不禁发出了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感叹，经霜染过的枫叶竟比早春二月的花还要红艳娇美呀。诗人将经霜的枫叶与二月的鲜花进行对比，使得他笔下的秋意一反悲苦萧瑟的常态，展现出如春光一般的蓬勃明丽。这首小诗不只是即兴咏景，而且是咏物言志，是诗人内在精神世界的表露，志趣的寄托，因而能给读者启迪和鼓舞。《山行》这首诗就是一首秋天的赞歌，展现了诗人与众不同的才气和豪迈的气概，千百年来为人传颂，让人回味。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们下次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贞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在前几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结合宋人赵佶的大观茶论啊，讲了宋代非常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点茶的技艺。我们都知道宋代的这个点茶的这个风尚呢盛行了数百年，但是呢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讲了，由于这个饼茶的这个制作呢非常的耗材费力，而且在这个制茶的过程当中呢又榨尽了这个茶叶的汁液，那么就造成了这个饼茶呢失去了真味。有关这一点呢，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讲过，比如说很多这个非常著名的茶人呢对宋代的这种榨汁的这种工艺呢表示非常不以为然。那么到了元代以后呢，由于异族的统治，以中国汉人这种传统文化为代表的这些文人阶层呢，他们的这个社会地位就急剧的下降。作为这个文人雅士的点茶技艺呢，它实际上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主体的支撑，使得这一茶艺呢在元代以后就走向了消亡。尤其是到了这个明太祖朱元璋下诏罢贡团茶之后呢，宋代的这个点茶技艺从此失传，而他独具审美趣味的这个点茶的茶具呢也因此而失宠，以至于呢到了明代的时候呢，很多文人并不知道在这个茶具当中呢还有茶筅这么一说。但是同样我们也知道，这些茶具呢毕竟见证了一个在茶文化史上非常独特的具有审美价值的这样一个时代。而点茶法呢虽然在这个世

0: 俗社会当中日渐消亡，但是呢，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它却以一种茶礼的形式呢，被保存在中国古代社会当中非常普遍存在的这些寺院当中，因此呢，流传于日本。到了14、15世纪的时候呢，宋代各窑生产的这些茶碗呢，它作为古董啊，就销往了日本。无论是这个天皇所举办的这些饮茶会，还是这些各个贵族阶层啊所举办的这些书院茶，当时呢都对从中国输入的这些所谓的唐物啊极为推崇，成为日本茶道文化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其中非常瞩目的啊，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的宋朝的这些点茶的器物，比如说茶盏啊，比如说茶筅啊，无一例外的都在日本茶道当中得以具体的体现。尤其呢，这个宋朝点茶盏的这个天目碗呢，更是日本各博物馆的瑰宝。那么我们今天去日本旅游的话，我们会发现很多这些博物馆呢，都以收藏宋代的这个天目盏啊为荣。就是到了今天，日本茶道各流派呢，其实仍然没有脱离宋代点茶的这种形式。所以说呢，我们借着日本茶道的这一个窗口，哎，反而可以反馈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宋朝的极具特色的这种点茶技艺啊，这样的一种传承和特色。我们现在的人都知道，如果我们想沏泡一杯好茶的话，除了拥有一两枚比较精致的茶盏或者说茶杯之外呢，还需要一个非常适手非常好用的茶壶。那么这个茶壶呢，其实在宋代的时候它叫汤瓶，我们现在管它叫壶，而古人的这个标准的名称呢，是瓶。而瓶呢，最关键的就是它的这个瓶嘴，我们这个行话叫这个流那么出水的这个瓶嘴呢，它在宋代的时候是非常的细长和瓶身相接的这个结合的部分呢，管它叫这个嘴之口。而泄出的那个末端呢，叫嘴之末。其实赵佶在这个大观茶论当中呢，对点泡茶汤的这个汤瓶也有着非常具体的要求，而且呢也分析了具体的原因。究竟如何，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赵佶怎么说的。
1: 瓶宜金银，大小之制为所裁己，汤助害力，独瓶之口嘴而已。嘴之口欲大而碗直，则助汤力紧而不散；嘴之末欲圆小而俊销，则用汤有节而不低力。盖汤力紧，则发素有节；不低力，则茶面不破。汤瓶最好是用金银做成的，瓶的大小规格根据使用需要裁定。注水是否得当，关键看汤瓶的瓶嘴，瓶嘴的口稍大，并且有些直，这样注入茶盏的沸水力度紧密而又不会散开。瓶嘴的末端要圆小而陡峭，这样注汤时便于节制水流，不会出现低力。注汤时水流有力，则收发自如；水流不低力，则糊状的茶汤表面就不会被破坏。
0: 赵佶讲的这个瓶，就是壶。汤呢，它实际上指的就是热水，所以呢，这里说的瓶呢，就是装热水的壶。只不过宋代点茶的这个水壶呢，和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水壶款式有一些不同，用途呢也有区别。我们都知道宋代这个点茶当中它所用的这个汤瓶啊，它有两个作用，第一是煮水第二呢是注水。那么这个唐代的这个饮茶呢，它是煎煮法，这个我们以前也和大家讲到，唐人呢他是要煮水煎茶，茶末呢直接就投到了水里。而宋代的点茶法呢，它的这个茶末呢不会直接投入到水里，而是放在这个茶盏中。所以呢，宋人的这个水瓶呢，它只装水不放茶，所以叫汤瓶。

0: 啊，也叫直壶。另外，这个赵佶也讲到了汤瓶的材质，黄金质地的啊最好，哎，没有异味。不过呢，在民间呢，多是以这个银呐、铁呀、瓷啊、甚至这个石质制作而成。那么宋人蔡襄呢，在他的这个茶录当中就写道：“黄金为上，人间啊以这个银、铁或瓷石为之。”哎，就是这个意思。南宋的这个沈安老人在他的茶具图赞当中就有一个优雅的名称，叫汤提点。这又是一个拟人化的一种描述。我们上期讲到这个茶筅的时候呢，也同样提到了这位沈安老人。沈安老人就是用这个竹副帅这样的一个名称来概括了茶筅的特点。同样，为什么叫这个汤提点呢？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沈安老人他怎么讲的。汤提点发心，一名温古遗老赞曰：养浩然之气，发沸腾之声，以执中之能辅盛汤之德。这个沈安老人讲的什么意思呢？汤瓶呢，它的这个材质啊多种多样。你比如说我们上期所讲到的这个茶筅，它的这个材质无法用金呐、银呐、铁呀、锡呀这些材质来代替，只能用竹，所以呢，叫这个竹副帅。而讲到这个汤瓶呢，因为它既可以用金，也可以用银，还可以用铁等等这些材质来做，所以呢，就不能用这些材质来冠名，而用汤，这就非常的切题。提点呢，像我们从小就读过这个《水浒传》的，就应该知道，宋代的这些地方掌管刑狱的这些官员呢，就叫提点，什么衙司等等。而这个提起而点水，恰恰是这个汤瓶的动作。所以呢，沈安老人用这个汤提点，来命名汤瓶，非常的贴切。发心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出自苏轼的《即将煎茶》这首诗的典故。这首茶诗呢，我们以前也重点的和大家介绍过，其中有一句：“贵从火火发心泉。”所谓发心，这个典故呢，就是从这句诗当中而来。什么叫一鸣呢？水一沸，这个汤瓶当中马上就会起这个松涛之声，所谓的松鸣。同样，在这个沈安老人的赞中呢，有浩然之气，显然是借着孟子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这句话，来暗喻这个汤瓶当中的水蒸气。而这个“执中”出自《尚书·大禹谟》，人心为微，道心为微，为精为一，允直绝中。那么这句话，古代人、近代人、现代人，好像一讲起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的这些文化思想内涵的时候呢，往往会引这一句来讲一些儒家的道理。其实呢，清人已经考证过这句话呀，其实是东晋梅贻的委托。但不管怎么样，这16个字，其实呢，它已经在中国文化上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到了宋代，被程朱理学奉为16字新传。而沈安老人此处所讲到的这个执中，它实际上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执壶的这个动作呀，要中正而不偏，才能去这个斟茶注水。另外，赵佶呢，在讲到了这个汤瓶之后呢，马上自然就讲到了这个勺。这个勺呢，它原来是指这个舀酒的器具，后来呢，才逐渐的演变为是指这个有柄而且可以呢舀取东西的器具。而茶论当中的这个勺呢，它实际上指的就是茶勺。那么有研究者认为呢，这个勺呢是用来舀水的器具。宋人蔡襄茶录呢，包括这个赵佶的茶论，里面都写到这个煮水的器具都是汤瓶。汤瓶呢可以用来煮水点茶，也就是说直接把这个汤瓶当中的这个沸水啊倒到茶盏里来点茶，它是不需要用这个水勺的。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跟大家讲得非常清楚。 另外呢，这个点茶的时候呢，它其实是需要多次注水，不是一次完成的。那么这一点呢，与赵佶所说的勺的大小以一茶盏的大小为宜，显然呢又不太符合。那大家就想了，为什么在讲到这个汤瓶之后，还要再说这个勺呢？我们还是先来听一听赵佶他本人是怎么讲的。
1: 勺之大小，当以可受一盏茶为量，过一盏则必归其余，不及则必取其不足，轻勺繁硕，茶必冰矣。勺，即量沸水用的水勺，水勺的大小应当以能盛一盏水为量，如果超过了一盏的容量，那剩下的沸水就一定要倒回去，如果不足一盏的量，那就一定要再舀来补上。勺里的沸水倾倒的次数多了，茶水一定就凉了。
0: 我们都知道这个唐代的陆羽啊，他在这个茶经里呢曾经介绍到一种茶器叫瓢，这个瓢呢又叫这个锡勺，它是用什么质地来做的呢？是用木头，所以说用木头制作的瓢就是勺，也就是说它是用来取水和分茶的器具，煮水的时候呢用来取水，煎茶的时候呢用来分茶，也就是说勺呢它其实呢是可以用来分茶的，也就是说这个宋代的勺呢其实跟唐代的那个瓢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比如说大家一起喝茶的时候，在人多的情况下，点茶完成以后呢，要将这个茶汤呢分盛到这个茶盏里供人饮用，所以呢会一勺一盏，这个时候呢勺的大小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说赵佶他就讲，当以可受一盏茶为量，一勺正好一盏，勺大了茶汤就会舀多一点，勺小了这个茶汤呢又不够一盏，那就需要再次的添加。这样的来回倒呢，它其实都会影响茶汤的温度，茶汤凉了这个茶沫就下去了，这就非常影响茶汤的观感，显然不符合宋人点茶的这种美学的要求。那么我们以前也讲到赵佶呢曾经亲自为群臣点茶，那么这里面他其实就透露出一个信息，宋徽宗赵佶呢为群臣点茶，群臣呢分而饮之，而且呢我们在这个赵佶他本人所亲自绘制的文绘图里呢也可以看到，有的侍者呢他正在使用这个勺呢来取茶倒入这个茶盏中。同样我们在这个南宋刘松年的碾茶图这幅绘画当中呢也可以看到，他用的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器皿来点茶，可见呢当时点茶除了用这个茶盏之外呢，人多的时候也会有对应的比较大的器具，那么在这种大的器具里面呢它就会有茶勺，它其实就是应该是用来分茶的，就跟唐人的那个瓢的用法完全一样。那么宋人所讲到的这个茶勺，它的功用仅仅就是分茶吗？其实也不尽然，在什么情况下它是这个可以分茶的呢？你比如说如果说这个注水的这个器具仅仅就是汤瓶，当用这个汤瓶来注汤，它所注的这个器具是一个大的器皿的时候呢，那就需要这个茶勺来分茶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别忘了宋人的这种饮茶的方式是多样化的，也就是说除了在当时非常流行的也就是说用汤瓶来注水然后来积服点茶这种非常流行的方式之外呢，他同时呢也用比如说从唐代继承下来的比如说釜啊吊啊用釜和吊来煮水，同时呢用这个水勺取水来点茶，这种做法呢也是非常的普遍。我们都知道釜吊跟汤瓶的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说它没有盖子， 那么唐人呢是直接把这个茶叶投到这个釜和吊当中来煮茶来煎茶，而宋人

0: 呢是主张把这个茶膏事先放到这个茶盏当中，然后用这个汤瓶来点泡。那同时呢，他也继承了用这个釜吊来煮水，但是可并没有把茶叶直接投放到这个釜和吊当中，而仅仅是把釜和吊作为这个煮开水的这样的一种器具。那当用这个釜和吊来煮水的时候，那么这个水勺的作用呢，就不仅仅是分茶，它同时也有点泡的功能。哎，这也就是为什么赵佶会一再强调这个勺的大小需要根据茶盏的大小来取用。哎，所以我们看这个《大观茶论》当中，它同时列出汤瓶和水勺，就表明了宋代的这个点茶法的这个用具的多样性。好，老陆说茶今天呢就聊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8: 大将窦丹抢先一步扯住衣裙道：“夫人这一死，西侯还有命吗？要保全西侯之命，夫人不能死。”西归呆想半晌，涕泪说道：“依你之见，我该当如何？”窦丹道：“若以末将之见，夫人不能死，不知不能死，还得笑颜去见楚王。”西归不语。窦丹牵着他的衣裙道：“走吧。”西归来到文王面前，文王好言劝慰，许以不杀西侯，不绝西嗣。遂即军中立西归为夫人，再以后车，以其脸似桃花，又曰桃花夫人。楚文王安置西侯于汝水，封以十邑之家，十守西嗣，西侯韩愈而死。蔡哀侯见西侯一死，不免生出些许悲哀。楚虽说待他不薄，受职已是不曾忘。

今见齐国势大，会盟北姓，遂叛楚而来。到得北姓之后，见宋陈朱三国之兵车据停在距北姓20里之外，亦将兵车自退20里。连齐在内，五国君主在北姓又等了3日，会盟日期已到，仍是不见鲁、曹、魏、郑四国君主露面。齐桓公对管仲说：“诸侯未及，改期待之，怎么样？”管仲见齐桓公有改期之意，忙道：“语云三人成众，今智者连齐在内，一共五国，不为不重矣。若改期，是无信也；待而不至，是辱王命也。出合诸侯而以不信闻，且辱王命，何以图罢？”3月朔日这一天，天气晴朗，五国诸侯聚集于坛下，相见礼毕。齐桓公拱手对诸侯说道：“王政衰微，叛乱频繁，孤奉周天子之命，会群公以匡王室。今日之事，须推一人为盟主，以便统领天下。”齐桓公话音刚落，四国诸侯及随从大臣便切切讨论起来。论实力，齐国最强，但爵位不及宋国。宋为公爵，齐为侯爵，齐之爵位比宋国低一等，但宋军心力赖诸侯为他定位，怎能为长？正当大伙处在两难之间，陈宣公楚旧站了起来道：“天子以纠合之命交给齐侯，谁敢代之？应推齐侯为盟会之主。”朱子克并蔡哀侯高声应道：“陈侯所言甚是，非齐侯不堪此任呢。”齐桓公心中暗喜，面上也不得不谦让一番，然后登坛，齐侯为主，赐宋公，赐陈侯，赐蔡侯，赐诸子，排列已定，鸣钟击鼓，先于天子位前行礼，然后交拜，叙兄弟之情。宾虚无捧约简遗函，跪而读之道：“周喜王元年3月1日，齐小白、宋玉说、陈楚旧、蔡献武、朱克以天子命会于北姓，共讲王室，济弱扶倾，有拜约者，列国共争之。”台上台下齐声诵道：“共讲王室，济弱扶倾，有拜约者，列国共争之。”势必管仲踏阶而上道：“鲁卫郑曹违抗王命，不来赴会，不可不逃。”齐桓公举手向四军道：“管爱卿所言甚是，诸君以为如何？”陈蔡朱三军高声应道：“应当讨伐。”宋军无奈，也只得附和。齐桓公见四军同意讨伐鲁卫郑曹诸国，心中大喜，双手抱拳行礼一周：“谢谢诸位，谢谢诸位，但要征讨鲁卫等四国，单凭孤家一国之兵，怕是有些不足，希望各国出兵相助。”陈蔡朱三军齐声附和道：“一切听从盟主调遣。”只有宋桓公默不作声。蒙蔽宋桓公回到馆驿，闷闷不乐，连饭也懒得吃。大夫戴叔皮问道：“主公郁闷不乐，何不说与臣听一听？臣能谋则谋，不能谋也不会坏了主公大事。”宋桓公轻叹一声道：“今日之事，亲也亲睹。礼语有言：尊卑有序，天经地义。齐君身为侯爵，妄自尊大，越位主会，本已不该，又要调遣各国兵马为他讨伐鲁卫等国，此端一开，我国必将疲于奔命矣。”戴叔皮道：“齐侯首次会盟，诸侯从未过半，可见齐不可拒也。若等他征服鲁卫等四国之后，霸业已成，齐之霸非宋之福也。与会四国为宋为大为尊，宋不出兵，其他三国也不会出兵，齐之霸业败矣。况我们今日是为定位而来，非闻他也。会盟已毕，还等什么？不如走吧。”宋桓公道：“寡人视此北姓之地，乃是非之地耳。大夫不说，寡人已与归去。”即刻吩咐随行官员连夜启程，悄悄离开。

0: 北境回到宋国。
1: 翌日晨，齐桓公正在洗漱，树雕来报宋桓公被贿逃归。齐桓公勃然大怒，高声呼道：“唤王子成父觐见。”王子成父闻召而至，管仲也跟着进来，一齐参拜齐桓公。齐桓公道了声免礼，怒气冲冲道：“欲说小儿，寡人奉王命为其定位，不为不谢，竟然不辞而去，实在可恼。大司马可速带前去追赶，务要取回欲说首级。”
0: 王子成父高声应道：“遵命。”正欲转身，管仲叫道：“
1: 且慢。”
0: 齐桓公、王子成父皆一脸困惑地瞅着管仲。管仲朝齐桓公拱手说道：“
1: 主公如此匆忙地追杀欲说，举之不义。欲说为定位而来，非闻王命有他。如果硬要诛杀欲说，可请王命而伐之，方之有名。待依臣之见，当务之急不在宋国。”
0: 齐桓公道：“
1: 在何国？”
0: 管仲道：“在鲁卫正曹。”
1: 为甚呢？
0: 鲁卫正曹聚盟，上为王命，下为主公之情。主公若是不加以讨伐，王命何在？王威何在？
1: 齐桓公道：“仲父要寡人出兵讨伐四国，确是当务之急。晏曰：‘一手难抵四权’，这却如何是好？”
0: 管仲道：“臣并非要主公四面出击，可在鲁卫正曹之中选一国而击之。”
1: 齐桓公道：“以仲父之见，择谁最好？”
0: 择鲁。
1: 为甚呢？
0: 管仲道：“在四国之中，鲁国较强，又距齐最近，鲁国若服，其他三国不足虑也。而后出兵伐宋，宋若服，主公霸业成矣。”
1: 齐桓公道：“善，但不知伐鲁当从何路进兵？”
0: 管仲道：“
1: 我济水之东北有一国曰燧，乃鲁之附庸，国小而弱，才四姓耳。若以重兵压之，旦夕可下。遂下，鲁必悚惧，然后遣一介之使，责其不讳，再遣人通信于鲁夫人。鲁夫人与其子亲厚于外家，自当极力怂恿。鲁侯内破母命，外树兵威，必将求盟，伺其来求，因而许之。平鲁之后，移兵于宋，以王命责之，势如破竹也。”
0: 齐桓公听了管仲之言，如醍醐灌顶，仰首大笑，笑毕转头向王子成父道：“
1: 大司马以为仲父之计可行乎？”
0: 王子成父躬身说道：“
1: 臣以为仲父之计可行。”
0: 齐桓公道：“
1: 既然可行，请快去整顿兵马，三日后随寡人伐燧。”
0: 三日转眼便到，齐桓公率齐臣蔡朱四国之联军直逼燧都八城。燧军闻听齐侯率军来攻，十分惊恐，慌忙下令全城百姓，凡能吃粮行走之人，不分男女老幼，尽皆持矛操戈登城拒敌。若照王子成父之意，立马遣兵攻城。齐桓公登到高侯一看，见守城之人多为平民百姓，老弱妇幼，击打十之三四，互动恻隐之心，对王子成父说道：“
1: 这城莫要攻了吧。”
0: 王子成父一脸不解道：“
1: 这城唾手可得，主公为什么不叫攻城？”
0: 齐桓公朝守城者一指道：“
1: 你看，这有什么好看的？”“
0: 有。”
1: 王子成父苦笑一声道：“有什么有？满眼尽是守城之人，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0: 齐桓公道：“
1: 尽是守城之人倒也不假，秦未见那守城之兵八成百姓，四成乃妇幼老弱，寡人怎忍击杀？”
0: 王子成父道：“
1: 两军对阵，凡持械者为兵，为兵者皆可杀之，主公怎能行起妇人之人来？”
0: 齐桓公道：“
1: 仁者仁也，亲情为大，何分男女？寡人其实不得燧国，也不忍心让尔等屠戮百姓。”
0: 陈宣公楚旧叹道：“
1: 齐侯真仁者也，如此仁义之人如何不罢？”
0: 说毕用马鞭朝城头一指，自报姓名，指明要燧军答话。许久，以头戴 免官的萧瘦汉子登上城头，遥望陈宣公拜了一拜，方才问道：陈侯召寡人有何训诫？陈宣公回了一礼道：是想让君侯结识一下齐、蔡、朱三国国君。说毕，用手朝齐桓公一指道：这位是齐侯。遂君忙向齐桓公行了一礼：寡人拜见上国国君，寡人斗胆相问，寡人与贵国虽然相邻，一向很少往来，并无得罪贵国之处，贵国缘何带兵来伐？未等齐桓公开口，陈宣公当先喝道：大胆，你也不摸一摸你的头系在何处，竟敢责问起上国来了。我来问你，就凭你这些老弱残兵，能挡得住四国之兵吗？遂君老实答道：挡不住。陈宣公道：挡不住为什么还要挡？难道非要等到联军将你之城公开，将你之军民一概屠戮方才甘心？你不爱惜你的百姓，齐侯却爱惜你的百姓。老实说，非是齐侯阻拦，这会儿怕是已经将你的八城攻陷。你若识相的话，早些开门投降，不仅可救一城百姓，也可救你自己，救你一门老幼。齐桓公插言道：你若出降，寡人不止饶你不死，还可使你存嗣。遂君沉吟良久道：既然这样，寡人愿意投降，您齐侯可要说话算数。齐桓公指天而誓道：寡人进城之后，一不准屠戮奸淫抢劫百姓，违者立斩；二拨给遂侯十邑十户，共祭祀祖庙，若食言，日落我死。遂君见齐桓公发了毒誓，这才下令打开城门，亲奉印玺跪于道旁迎齐桓公进城。齐桓公进得城来，双手接过印玺交给树雕，方才说道：遂侯请起，请你自责十户，做你彩意。遂君便自责十户，伏地谢恩而去。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齐桓公命打开遂国国库，将钱帛分为三份，犒劳陈、蔡、朱三国。管仲亦下令打开遂国仓库，尽散米谷于城中百姓，遂人欢度如过年节，全无亡国失君景象。是晚，齐桓公与遂公设宴款待陈、蔡、朱三国国君，欢宴正浓，树雕来报：禀主公，八成有一老叟携酒来见主公。齐桓公大笑道：这一老叟倒会助兴，命他进来。那老叟年过八旬，须眉皆白，自酒壶中斟酒一觞，双手奉觞过顶，跪拜道：老朽受八成百姓之托，敬献齐侯美酒一觞，感谢齐侯不扰之恩。齐桓公接觞在手，正欲饮用，树雕上前夺过酒觞，朝空中泼了半觞，余汁倒在地上。老叟大怒，正要发作，齐桓公怒道：树雕，你此为乃是何意？树雕道：小臣之为有二，其一，主公之德国乃是天命，百姓向您敬酒，您应先敬天地，而后才能自饮。其二，他贴着齐桓公耳朵小声说道：您灭遂德国，凡遂人皆是您的仇人，谁敢担保他酒中无毒啊？臣官这地乃青砖铺酒，小臣将酒倒在青砖上，有毒的话，那青砖就会冒烟。如今这青砖没有冒烟，说明酒中无毒，主公尽管饮用。听他这么一讲，齐桓公转怒为喜，连道：请真是有心之人。那老叟不知树雕伏耳向齐桓公讲了些什么，但这酒先敬天地的话却是听闻了，也觉得树雕讲得对，怒气立消，复又斟了一觞献给齐桓公。齐桓公接而饮之，老叟又斟了一觞，却未立马呈上。齐侯，老朽这第三觞酒有个小小的请求，你千万要答应。 齐桓公向

0: 笑吟吟地问道。
1: 哦，什么请求？
0: 老叟道，您先饮了这伤酒，老朽方敢开言。齐桓公二话没说，一仰脖子将酒灌下肚去，方才说道，
1: 什么事您尽管说吧。
0: 老叟笑道，
1: 贤侯真是一个痛快人，有道是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岁君虽废，岁地不可无主，请贤侯赐重赋，留我岁地，为我岁人之主。
0: 齐桓公闻言大乐，笑对陈蔡朱三军说道，
1: 此老儿醉矣，重赋乃寡人之重赋，齐国之重赋，寡人宁可失岁，不可失重赋也。
0: 老叟见齐桓公拒留管仲，非常生气，
1: 早知你如此小气，我也不来献酒。
0: 说毕气哼哼地离去。望着老叟背影，齐桓公大笑不止，陈蔡朱三国国君亦笑。齐桓公在岁地休兵三日，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开赴济水北岸驻扎下来。鲁庄公闻报大惊失色，忙召集百官计议。鲁庄公道，
1: 前时齐侯会盟北姓，寡人不学与会，齐侯恼怒，亲率齐、陈、蔡、朱四国兵马攻陷巴城，要兵济水，矛头所指，不言而喻，寡人该当何处？
0: 话音一落，殿上众臣你一言我一语，各抒己见，说着说着争论起来，分成主战主和两派。主战者以公子庆父为首，大言不惭道，
1: 长勺之战，齐军乃我手下败将，何足道哉？今日齐侯虽说率四国之兵，不只是灭燧，又耀武济水，却不敢踏入我国半步，可见其惧我之甚。臣不才，愿率百乘兵车前往济水迎击齐军。
0: 主和者以师伯为首，连道不可。
1: 前次长勺之战，实乃鲍叔牙轻敌之故，虽败，元气未伤。今日齐侯亲自统兵，又有陈蔡朱三国兵马相助，又有重赋随军运筹帷幄，不可敌也。至于灭燧之国，未侵犯我国，实乃用的敲山震虎之计，并非真巨虏也。有道是杀敌一方，自损三千，以臣之见，还是何为上策？
0: 鲁庄公越听越焦躁，战和难决。曹刿呢？长勺之战因贵而胜，是战是和，应该听一听他的意见。曹刿病了，病中的曹刿被人搀上大殿，鲁庄公将和战两派的争论简要地给他复述一遍。曹刿沉吟片刻道，
1: 臣以为和好。
0: 鲁庄公忙道，
1: 为什么？
0: 曹刿道，
1: 管夷吾乃天下奇才，今得其政，兵有节制，我若贸然出兵，实无取胜的把握，与其打无把握之仗，不如不打，此其一也。其二，齐侯北姓主盟，乃是奉周天子之命而为，主公避而不往，上为王命，下属齐侯，屈在我而非齐，既然屈在我，这仗不打，我便输了三分，还打他作甚？其三，主公杀子纠，有功于齐侯，王姬下嫁齐侯，主公主婚，有劳于齐侯，本应和睦相处，却因前时及长勺之战种下仇隙，有道是冤仇宜解不宜结，何况主公与齐侯又是至亲生旧，为今之计，不若求和请盟，其可不战而退。
0: 公子庆父见鲁庄公的两大爱臣都主和，恼羞成怒，瞪着一双牛眼说道，
1: 城下之盟，臣实耻之。
0: 说毕拂袖而去，沉寂死一般的沉寂。
1: 忽有鄙人来报，
0: 禀主公，其使公孙袭鹏求见。鲁庄公道，
1: 请他进来。
0: 执殿武士一声叠一声的传道，
1: 请其使进殿。
0: 公孙袭鹏闻召，不慌不忙走进大殿，拱手一揖道，
1: 外臣公孙袭鹏奉齐侯之命，质检于君侯。
0: 说毕举检于眉，鄙人上前接检并转呈鲁庄公。鲁庄公斩而读之，
1: 寡人与君并是周氏，情同兄弟，且婚姻也， 北杏之会均不与焉，寡人敢请其故，若有二心亦为命。齐国君侯小白拜。

0: 且去驿馆歇息，容寡人与群臣稍作商议，给你个回音。公孙袭鹏失礼告退，鲁庄公未曾开言，鄙人又报：禀主公，太夫人召您速去内宫一趟。太夫人者温江也，齐桓公在遣公孙袭鹏出使鲁国之时，又暗自遣了一个驿牙，让他携书私下拜会文姜，故有事召。鲁庄公虽说痛恨文姜，但毕竟是自己的生身母亲，且又天性至孝，文召慌忙散了朝会，移驾内宫问安已毕，轻声说道：儿臣正在大殿议事，母后召儿臣前来，有何训教？文姜故作不知地问道：我儿在朝所议何事？鲁庄公如实回道：齐桓公灭了燧国，兴兵前来问罪。文姜故意说道：这就是他齐桓公的不对了，燧乃我的附庸国，他灭我附庸，我应该向他问罪才是，他怎么倒先来了，是何道理呀？鲁庄公回道：他则儿臣不去北姓会盟。文姜道：北姓会盟？会什么盟？这事我咋没听说过呀？鲁庄公道：那齐桓公梦想要当霸主，假借天子之命，召集鲁、宋、郑、曹、魏、陈、蔡、朱八国君主去北姓会盟，儿臣不愿意他为盟主，故而未去赴会。文姜道：会赴不赴倒无紧要，关键是他齐桓公会盟北姓，到底是奉了周天子之命，还是假冒周天子之命啊？鲁庄公聂声回道：他是奉了周天子之命。文姜道：这就是你的不对了，齐桓公奉天子之命会盟北姓，你不赴会，上为亡命，下为生旧之情，有道是生旧如父子，你不念生旧之情，老身还要念兄妹之情呢。你若不是老身儿子倒罢，你若还是老身儿子，快快遣人与齐侯会盟。鲁庄公垂手回道：母后不要生气，儿臣尊敬母后之命也就是了。鲁庄公退出内宫，急忙上殿，复又召师伯上殿与之道：太夫人破寡人与齐侯定盟，寡人不敢不从，但城下之盟，寡人实在耻之，奈何？师伯道：臣有一个办法，可使主公免受城下之盟。鲁庄公忙道：什么办法？快讲。待师伯讲了他的办法之后，鲁庄公喜道：这办法甚好，快快带寡人修书齐侯。说罢忙命内侍剪刀伺候。师伯紧握小刀。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80后的郎朗。纽约时报今天有握手的合照，你推测下个月的影城就会有中国电影的海报。中国旅行归来的邻居问你，德月楼的松鼠桂鱼放的是什么调料？其实，你连班里中文最好的学生来自芬兰还是冰岛都不知道。
5: China Radio Inter-

无名之辈。你打比嘎哈托阿库布阿宽丹贝雷，比拉库加利文吉尼瓦纳尼法哈姆阿乌拉。妥妥，夸斯巴布亚口，马伊莎央古亚卡瓦伊达，皮亚亚梅库亚库潘德萨。你的眼神，莫内卡努瓦马丘亚口。阳光，莫旺嘎瓦朱瓦。